来的，俺那不拉拢你现在也，你谁听俺那那也，我那我妈那也，哦，我那妈的在屋里啊，耶呀，我哈，我那巴里吧，我那巴里是我那啥呢，哎。我是啦，耶！别乱胡说，咱们努努努，哈。